0: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4, T8WH Palau.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.net.
1: 那么耶稣是兴起及被钉十字架的。你有勇气查查你的圣经吗？ 你好，我是凯西戴维森。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通过福音进入神的国度。但是啊，我们主耶稣的死亡、埋葬和复活，这是上帝的力量。奇迹就来自于此。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的。使徒保罗说：“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。”我们知道福音是耶稣的死。 埋葬和复活，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这就是奇迹的来源，这就是胜过获取力量的地方。Dandre Dietary，你想要那个王国吗？因为它是你可以接受的，它已经被支付了。 这是上帝给使徒保罗的祷告，教我们为了得到他而祈祷。出自以弗所书一章。父啊，我为所有听见这话的人感谢你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父，赐给我们认识主的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。 使我们知道他的护照所带来的盼望是什么，圣徒中将要承受的荣耀的丰盛是什么，并且朝着他在基督里所运行的大能，就是他是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坐在他在天上的右边，使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。 以及今世何来，是一切有名的。求迷让我们知道，迷思给信他之人的大能是何等浩大。主以什么油都附在耶稣的脚下，并使他做摩油的元首，赐给教会，就是他的身体，因为他是那种满摩油者的丰满。我们奉耶稣的名为这一切感谢迷。阿门。 还记得小时候我参加了多少次复活节礼拜、受难日礼拜，以及围绕复活节的所有特别纪念活动？那是我完全无法理解人们所描述的耶稣被钉十字架、埋葬，然后复活这一时间的意义。毕竟，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中曾说过：“约拿。” 在经历腹中三天三夜，人子也要在地的中心三天三夜，人子要在地心里三日三夜。但当我查看复活节日历史，发现耶稣受难日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天，而复活节诸日则是他复活的那天。即使在骸体时代。 我也知道这与三日三夜的说法不符，所以我实在无法理解。无论我问谁，得到的回答总是就是这样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圣经中已有记载。在探讨复活的物理层面之前，我们将先研究这一部分。 我将从利未记第23章第4节开始讲起。这段经文将帮助大家理解并解释为什么耶稣是在周三傍晚之时，并在周三日落之前被安葬的。现在，让我们从利未记第23章第4节开始。这里摩西在讲述他们应当如何受戒。 这些事业和花的节气，是你们在订柜的时候要宣告委生会的。正月14日晚上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同月15日是耶和华的无酵节。7天之内要吃无酵饼。第7节这样说：第1天要举行生会， 那日不可做任何劳碌的工作，却要向耶和华献活祭。第七天是圣会，那日不可做任何劳碌的工作。仔细研读这段经文，并结合对犹太律法的理解，可以发现耶稣是在两个连续的安息日期间被钉十字架的。第一个安息日是宇宙三日落时分，因为犹太传统允许在周内有两个安息日。灵方面，每周的安息日 Shabbat 是宇宙五日落之前，并持续到周六日落后消失。诸如逾越节、受日等年度节，其也被视为特殊的安息日，期间禁止劳作。因此又是会出现双安息日，基统周内有两个独立的安息日。你还记得耶稣是在逾越节前夕守难的吗？正因为是逾越节，耶稣才在周三而非周五被钉十字架。参见约翰福音18章28节。我将用神的话语来证明这一点。年轻时，我不明白耶稣为何说要在地里三日三夜，因为我们在复活节所纪念的死亡与复活之间，其实只有一天和两夜的时间。我现在就向各位证明这一点，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第28节。他们把耶稣从该亚发那里带到总督的公堂前，这就是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。那时是清晨，大祭司和法利赛人把 cup 这些刀叫第一次自己被玷污，就不进公堂，要守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一个特别而升级的安息日，从星期三日落时分开始。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三次次是七次小次次次次 Like our God stands down Why cursing 第三十一节，那日是预备日，因为犹太人想在安息日不让尸体挂在十字架上，那安息日是个大安息日。他们便去见比拉多，请求他大断耶稣的腿，把尸体撤走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周，逾越节是宇宙三日落时分，那正是利未记第23章所提到的特别安息日。耶稣在周三被钉十字架，逾越节就在当日日落时分开始。为了能守逾越节，耶稣必须在日落之前被安葬，因此在周三日落时分，耶稣被安放在坟墓中。这标志着利未记23章起节所提到的特殊逾越节安息日的开始。周四，耶稣的身体在坟墓中安息了一夜，到周四日落时，他已在坟墓中度过了一夜和一天。周五，他在坟墓中度过了两夜和两天，但周五日落标志着常规安息日的开始。从那一刻起，常规安息日便开始了。此时，耶稣的身体已经在坟墓中安息了两夜。到周六时，耶稣的身体将在坟墓中停留三天三夜，而周六日落标指着该周常规安息日的结束。请记着，由于这是逾越节周，因此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安息日。第一个是周三日落时的大圣日，当然，而常规安息日则是宇宙无日落。因此到周六日落，机场规安息日结束时，耶稣的身体已在坟墓中安息了三天三夜。对圣经的研究表明，耶稣是在常规安息日周六傍晚与周日黎明之间复活的。耶稣必定是在周日清晨日出之前复活的，因为妇女们是在日出之前前往坟墓的。 约翰福音二十章一节记载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换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门口挪开了。在周六日落后的某个时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就是耶稣复活后的身体，因此他不需要有人来打开坟墓。事实上，当天下午，耶稣曾穿过墙壁行走。玛利亚在日出前去了坟墓，而天是早已将坟墓的入口一开了。我们将会看到耶稣不在那里，所以对于一直对此感到好奇的人来说，这就是答案。许多人虽然知道，但这很少被讨论。耶稣是在周三日落前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，并在周日日出前某个时刻复活了。整整三天三夜，耶稣都在低心深处，这多么令人安慰啊！这难道不是揭开了你们每年复活揭示心中的疑惑吗？只要我们肯研读神的话语，就会发现这些传统中有些并非事实。我们会明白他们并非事实。现在我们将开始讨论复活的肉体层面，即复活在尘世层面发生了什么。在过去的讲道中，我们谈到了耶稣在灵性上经历了什么，以及当他下到阴间时，他的灵魂和灵经历了什么。他失去哪里为我们付上代价的，是为你承受了上帝完全的愤怒。他不是为其他人去的，而是专门为你去的。他是去完全付清你罪的代价的，他是被差遣来为你做这件事的。现在

亡是指耶稣的灵魂与灵从肉体中分离。第二次，死亡是指他与天父分离并下到引荐的时候。现在我们将探讨这种肉体上的分离，即耶稣离是指身体的状态。请记住，他的身体虽然死了并被埋葬，但在他身体死亡之时，那身体比任何人都更加残破，因为他仍在承担你们的罪，因为耶稣事实上最严重的罪人，那罪仍然留在他的身体上，也留在他的灵魂里。我们在以赛亚书52:14中读到，许多人看见你都亮起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面容比任何人都要残破。你们相信这一点吗？你们有勇气相信上帝的话语，而不是传统或你们自己的想法吗？因为上帝的话语比你们所感受的要强大100万倍。这段经文是不可动摇的。约翰福音是章35节如此记载，因此他的面容比任何人都更先正佞，他的模样必是人更先凄惨。耶稣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比任何人都更先正佞，因为他将你们的罪孽、你们的病痛、你们的疾病与咒诅都担在了他的身上。这就是他之所以变成那样的原因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和罗马人嘲弄他、贬大他，以及对他的所作所为。正是因为他所承担的罪，他的所有骨头都脱了解。这就是罪对肉体的影响。以赛亚书53:4说，他担当我们的疾病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然而我们应当视他为受神迹大者、受神惩罚者、受苦者。而以赛亚书53:10说，耶和华却喜悦视他受苦，使主视耶稣患病，神乐意将这事兴在耶稣身上。请记住，是土性传2章那里记载，让神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神的计划与预知，神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才这样做的。神渴望召回自己的儿女，恢复与人类的交通，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偿还罪的代价。神正是为了成就此事才差遣了耶稣，这难道不令人两叹吗？正如上周所说，那为因我们的罪而需要赎罪祭的，也就是那位需要赎罪祭的父，正是差遣了那赎罪祭的，而那人就是耶稣。为了不让你们受苦，也为了能与你们恢复交通，神差遣了耶稣，让他为你们的罪受苦。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9:38终究有这样的描述，耶稣吃食后曾是耶稣门徒，却因惧怕犹太人而暗中持守信仰的压力，马太的约瑟向比拉多恳求允许他领走耶稣的遗体，比拉多准许后，他就去领走了耶稣的遗体。当时先前在野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也来了，他带来了约100磅橄榄油和没要跳脂的香了。他们将耶稣的遗体，此时所有骨头都已脱微半来，大致复原了原位，并按照犹太人的殡葬习俗用向了何西马不过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用西马不过了尸体，过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dio， 耶稣世代的遗体是用绷带和西马布包裹的，
受教者用殡葬不挑困难。

0: 扎。这些西马布吉具有昆扎、包裹和用布条裹着的含义，他们正是用这些西马布包裹了一体，对耶稣一体体所做的，并非埃及人管用的方法处理。犹太人只是简单的在一体上涂抹香膏，将香料混入香膏中，塞入这粥里，然后用西马补过起来。我们如何知道他被西马补过招呢？现在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44节中关于拉撒路的记载。那时那死去的拉撒路背过着脸布，受脚都用布缠着，脸上还蒙着一块兽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放他走。此外，在使徒行传5章6节提到亚拿尼亚时，也说那年轻人就起来抱起亚拿尼亚，把他抬出去埋葬了。耶稣的身体被亚麻布包裹着，约翰福音20章7借记载，那蒙在他头上的兽巾并没有和其余的亚麻不放在一起，而是灵卷在一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耶稣的身体经过中心品和后才被包裹并安放在坟墓中。现在请看马太福音27章59节关于说说在一首非色尊的美的待在中爱做 The Art。 约瑟把尸体拿去用祭金的细码不过好，安放在他自己新造的坟墓里。那坟墓是在掩饰中造出来的，他把一块大石头，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滚到坟墓门口挡住。他吃开后，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正坐在坟墓对面，因为他们知道他被安葬在那里，所以不会回到错误的坟墓。这个约瑟是个有钱人，所以那个坟墓很可能是为他建造的。以赛亚书53章9节记载，他被埋葬的时候与恶人同葬，与财主同葬，正是因为那里就在附近，所以他们使用了那个地方。传统上哥哥他确切的位置与两个地点相关，其中一个被圣母教堂、多宗教教堂的南侧礼拜堂所环绕，据传这是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罗马皇后海伦诺在圣地召圣期间确认的地点。他曾多次询问，他被埋在那里，并在该地建起了教堂。然而19世纪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地点。大多数信教学者认为另一个地点位于传统地点已被约500米约1600英尺处，即如今被称为骷髅山的格林山 Green Hill 上，靠近一座花园墓地。虽然有两个埋葬地点，但埋葬确实发生了，坟墓已被封好，并有士兵把守。正如马太福音27章62节所记载的，第二天基于悖日之后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毕拉多说，大人，我们记得那骗子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3天后我要复活。请看，就连这里的法利赛人也知道那是3天3夜。他们接着说，因此要严加看守坟墓，直到第3天，免得门徒趁夜偷走尸体，对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以免最后的局面比最初的更早。就连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也知道，耶稣曾说过他要在地里待上3天3夜。而且在第65节中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有守卫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守好。 那么，那个封印和守卫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他们封住了坟墓，并用罗马式的封印将其封住。罗马式的封印是由横跨在石头上的绳索构成的，绳索表面用炸火泥固定，留下了带有皇帝印章的痕迹。如果破坏了这个封印，那将是一项可判处死刑的重罪。那么，守卫又是什么呢？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有守卫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，无比受耗。”这指的是罗马式的轮班制度，也就是说，四名是兵轮流至守四次，使兵人数可能从四人到十六人不等。他们必须每三小时轮换一次，以守卫坟墓。因此，在被封印的坟墓前，便设置了这样的轮班制度，没有人能动它，也没有人会偷偷溜进去偷走尸体。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段信息我们将探讨父或是发生了什么。阿们。你们是否想要天父差遣耶稣为你们所应得的恩典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按照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所说的，众圣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领袖，也是一个完美遵守世界的人。然而，耶稣却告诉他，仅仅遵守世界和摩西律法是不够的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尼哥底母，我是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若你们渴望进入那国度，就必须从重生开始。那么该如何重生呢？罗马书四章纠结这样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心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经文并非说或许，而是明确宣告就必得救。通过这段经文，你们将确知自己已经得救。因此，为了众生，请与我一同祷告。耶稣，请进入我的心里，请成为我生命的主。求祢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引导我，带领我，医治我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此外，我要对那些渴望接受圣灵洗礼的人说，在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前，他连一次神迹都无法行出来。你们难道认为若不接受圣灵洗礼就能行耶稣所行的事吗？我认为是不可能的。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，耶稣是这样说的，而耶稣的话就是真理。他说，你们虽然是恶人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，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，现在，让我们向天父祈求吧。我祷告说，求祢用圣灵充满我。我知道耶稣曾说，我若求父，父必赐给我。我感谢他此刻用圣灵充满我。现在请独自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张口赞美并敬拜神。那时，从你内心深处，一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将从你的口中流淌而出。之后请告诉我，阿们。
1: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，给他发邮件，邮箱是 Cathy， 就是 kathie@cathydavidson.org。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，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.org。 寄信给他，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。再次重申，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。下次见，上帝保佑。
2: Proclaiming God's goodness, we're TAWH Palau. Hope Radio, Angel 4. Listen online at hoperadio.net 24 hours a day.